0: 哇哦！
1: 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凯南，反正有时间吧。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是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2: 这些 swing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四城一派。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2: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上午好，10:0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全新的家。在我们周末的时候，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即将，不是即将啊，已经是从昨天晚上正式重新登录到咱们岛城上空的家中重磅福利优惠。有请万红老师。
1: 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万红。那我们今天节目期间呢，这半个小时我觉得

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活动，只要未来两年之内电话去做咨询跟报名，我们装修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下是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我们这次年终大促活动呢，也联合我们的媒体广电，给大家在节目期间时间段限量征集10套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新了全新的重磅优惠，是我们的唯一产品啊，唯一产品也是做了一个超底价的限时回归。你像唯一产品，我们正常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纯硬装大包的装修模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的是 N3 产品，比较适合于这种一站式整家的装修模式，但是它有户型面积是70-80平到130-140平，所以今天产品我们给大家推出唯一呢，它是适用于所有的户型面积，不管您是40-50平还是

高底价每瓶优惠600块钱，那也就您到手折扣完的折扣价格只需999元每瓶的一个价格，给大家做送限时的一个优惠啊！当然，参与我们唯一产品当中，可以预约到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我们媒体监督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活动，只要未来两年之内啊，电话去做咨询跟报名，我们装修。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下是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我们这次年终大促活动呢，也联合我们的媒体广电，给大家在节目期间时间段限量征集10套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新了全新的重磅优惠，是我们的唯一产品啊，唯一产品也是做了一个超底价的限时回归。你像唯一产品，我们正常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纯硬装大包的装修模式，前段时间给大家推的是 N3 产品，比较适合于这种一站式整家的装修模式，但是它有户型面积是70-80平到130-140平，所以今天产品我们给大家推出唯一呢，它是适用于所有的户型面积，不管您是40-50平还是30-40平的户型面积等等啊，只要您考虑家里做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那今天唯一产品给大家推回了限时回归啊。我们唯一产品给大家包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基础辅料，还有家里的全屋主材建材。我们这款唯一产品在线下门店包括以前的一些售卖价格是1599元一瓶，那今天限时回归超底价，每瓶优惠600块钱，那也就您到手折扣完的折扣价格只需999元每瓶的一个价格，给大家做送限时的一个优惠啊！当然，参与我们唯一产品当中，可以预约到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施工标准会高于正常的一个施工标准，而且给大家配备的师傅都是以南方的师傅为主。如果您房子属于新房装修或者旧房翻新，不管户型面积大小，您想抢占今天本场唯一限时回归的折扣价格999元每平的价，就直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这个价格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征集的名额户数也比较少啊，咱尽可能优先抢占，优先去拿到我们的折扣福利价。当然，今天直播期间不光有折扣的这个限时优惠每瓶600块钱的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额外追加了一些增配的一些产品的赠送。好比说，今天在直播期间，咱打400-809-1099预约报名唯一产品999每瓶的一个价格，额外追加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还有10000块钱的一个定制券，可以后续添置自己的一些软装家具跟定制。当然，今天本场直播还给大家额外追加赠送一套我们厨房当中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也都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以及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如果说我这个家里需要在叶之峰购买一点这种家具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优惠？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作为唯一产品超底价的一个限时回归，作为我们这次年终大促的一个重磅优惠，我们给大家把家具做了一个限时的秒杀，但是这个秒杀价呢是只仅限于咱的广播听众朋友预约电话才能够享受。今天本场打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预约报名，可以秒杀顾家大牌的一些家具，像9.9块秒杀一张顾家的一个床垫，1.5、1.8米的尺寸您可以做任选，9.9块秒杀价值3-4千块钱的一个床垫，还有家里的这个床品顾家的一些床，我们也今天直播期间限时秒杀999元就可以拿到，还有家里的餐桌限时秒杀999元，家里的4把餐椅整套限时秒杀999元，以及家里的茶几只需秒杀价999元。其实这样给大家合计来，如果说你想家具软装家具想自己继续用以前的沿用的话，那您这块的费用您可以不需要去花费。那如果说你有部分的一些家具想去做添置的话，那今天本场直播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你的大包硬装只需999每平的一个价格，关键是配备的一些软装家具，即使说把我们这些秒杀您全都秒掉的话，您家里的家具配套起来才几千块钱，5-6千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家里的床垫、床、餐桌、4把餐椅、茶几，什么都是顾家大牌的。其实怎么合计来的话，这个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当然，家里还其实缺，在家里装修的时候还缺一点定制。大家都知道，现在定制也是。

处的一个大头，而且现在房子大家都是考虑自住的一些需求会居多，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期间，作为我们唯一产品限时超底价的一个回归，我们给大家也做了一些定制的秒杀活动。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可以拿到我们的秒杀价顾家大牌的一个全屋定制，最高等级的环保系数 ENF 级，限时秒杀599元一平，限购30个平方。你想想，咱家里其实现在都是基本上是在100平上下的一个户型面积的一个浮动。那如果说家里做定制的话，基本上也就像100平左右的话，也就是25，最多是30个平方左右。它其实这块的定制价格也是给你做了一些装修补贴价，合计出来也是比你自己去市面上单买或零售店至少补贴将近省了15000块钱的一个费用啊，这是至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作为我们唯一产品的限时回归，今天本场直播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把优惠内容政策放送出来。那这款唯一产品它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您的一个装修这个风格。如果您房子是30-40平，想做纯硬装大包装修模式的话，或者说100平以上以及200平以上，你想做这种纯大包硬装，那今天这一通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一定要去做参与。因为这次的唯一限时低超底价的一个回归，仅限于在618这次的一个活动时间段，限量征集几个名额啊，非常的一个这个名额户数非常有限，而且还是作为我们媒体监督参与的一个样板间。作为我们媒体参与样板间，大家都知道施工标准，叶之峰本来的施工标准质量就非常高，这次的作为媒体公开亮相的一个直播间，您的家里的施工标准更加会从严把控，精益求精啊，所以说你的施工标准是远超于我们正常规格的施工标准。而且这次配备的师傅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都是优先配备我们的金牌施工队啊。而且对于我们尤其上班族的业主来说，或者说不太懂装修的施工工程、施工的验收、施工的跟进等等，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会有我们的媒体广电的主持人以及第三方会全程跟进您家里的整个施工进展啊。所以您这个房子只要处于2年之内，不管说是期房还是现房，你想装修的时候想花性价比的价位去装修一套有品质的一套房子装修，那今天就要在节目期间10:30之前拨通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限时抢购我们的折扣价格999元每平的一个装修报价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唯一产品限时回归，今天直播期间还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薅羊毛的一个福利，就是因为我们在6月份这个时间段，其实大多有装修需求的业主都是在考虑对比装修的一个阶段，会货比三家，可能有的朋友们不着急，想在90月份或者说明年的时候去动工装修，现在那儿想先去做做考察，或者去门店转一转，先了解一下装修市场。那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啊，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这些片区的房子，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局部改造以及精装房、大宅的别墅面积，比如说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洋房，以及我们当下近期这个时间段有很多的回迁房的业主啊，今天我们那个张村河那边有一个枯桃的小区，时间抓阄啊，抓完就估计一个月左右就能交房。你像很多有一些回迁房的小区啊，以及自建房，今天在本场直播收听节目的同时，要是您能在30分之前打通400809-1099的进线，那您是可以享受我们的三大项的薅羊毛福利。第一项是我们可以凭借这一通免费的电话，去免费了解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改造，以及家里所装修产生的一个落地报价。也就您在没有与叶之峰签订合同之前，仅凭借这个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和报价。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尤其是想对比装修公司的话，那你今天可以打一个电话做做咨询考察，400809-1099。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期间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拿到我们专属的 VIP 的见面的伴手礼。凭借这一通的400809-1099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啊，先不考虑最终能不能选叶之峰这个事儿，只要你有装修需求，今天节目期间进线这个电话，那您后续到店是可以直接去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是免费给您的一个见面的伴手礼。当然我们到店之后呢，还有一个地

0: 三项的一个薅羊毛，也是我们昨天晚上新加制的一个这个福利啊，就是到店来领取顾家无忧枕的朋友们，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到店签到可以领一张抽奖卡。这个抽奖卡用来做什么呢？我们拿到这个抽奖卡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周抽取的大奖，我们给大家是直接免费赠送啊。这个大奖的奖品是价值3590元的一张顾家的功能摇摇椅。这个顾家功能摇摇椅，我们在这个如果说能中奖的话，可以放置到家里的客餐厅去当我们的单椅沙发，也可以放置到我们的这个书房当这个书椅，什么都可以啊。一张功能椅啊，颜值非常的高，而且很大气。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是在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后续到店领一张抽奖卡，可以直接去免费参与。如果说咱是那个幸运的这个听众朋友，中奖之后呢，不管你最终在不在叶日峰交钱，再不叶日峰签约，只要您中奖的这个奖品，您是可以直接免费带回去的啊。我们每周会进行一轮的一个抽取啊，所以说它的这个中奖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啊。作为咱
1: 不要签了合同，
0: 对对，而且这个是只针对于咱的915听众专属去设置了这么一个大奖抽取的一个渠道啊。但是前提要打电话报名参与，不打电话，今天直播期间唯一的限时回归999每瓶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大奖的一些免费抽取赠送，还有一些秒杀的一些产品。如果你在此时的节目过程当中没有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那这些礼品包括一些直降的价格跟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挂钩了啊。我相信大家装修房子都想去找一家靠谱且这个有保障啊，施工技术比较高，环保系数非常高的一家装修公司。那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在咱青岛当地干了24年，也是咱青岛岛城这个都比较认可的一个装修品牌。您可以把叶之峰先纳入到你要考察的装修公司的一个选项当中，因为说句实在话，大家去考察装修，去对比装修公司，至少要对比个2到3家。那您就把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纳入到你的考察当中，你可以先从大装修公司去了解了解，实地考察转一转，看看什么叫这种包的全的这种包装修公司，而且没有偷香漏相，不打低价战的一种装修公司。关键是它的施工质量品质非常的高。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您这个唯一产品做了这次的618限时超底价999每平的一个价格，有没有一些这个增项的一个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实大家装修房子都害怕有增项，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业主他不知道你家最容易产生增项的一块工程是在哪。其实你家里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就是在隐蔽工程水电这个节点。那么唯一产品又做了一个限时超底价的回归，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这种保障呢？今天本场直播所有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未来在考察叶之峰这个选择当中真的与叶之峰签约了，您不光能够享受我们的折扣价格，关键您的水电这一块我们会给您单独签署一份被动协议，上面会明确规定水电是一口价的装修模式，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真正达到施工零增项的一个工程。而且如果说你所担心的真的会害怕有被动增项的情况产生的话，我们是如果产生被动增项，我们是由叶之峰自己来全部进行承担，您不需要去花一分钱。所以说这一块的一个承诺，我们不是说口头给大家去做复述，我们是白纸黑字落实到我们的纸面合同当中，它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所以我们这个在叶之峰选定装修，您无需去担心会不会有增项，我前期给你低价切这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而且这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这个含金量很高的，但凡有增项或者有这种偷工换料或者有任何的一些工程不达标的话，那叶日峰这个口碑完全就塌房了。而且作为咱整个装修行业来去转来去看的话，您业主去打听打听，看看有哪一家装修公司他敢让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去给他做全程工地的一个监督，没有，几乎是没有的啊。只有咱叶日峰独一家装修公司首次给大家做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亮相啊。所以你的施工标准一定是远超于叶日峰正常规格的一个施工标准。你只要对于房子装修，我建议是自住房子的标准啊。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那您今天本场直播就不用去额外再去抢占这个名额，因为本来名额就户数就非常有限，咱尽可能把这个名额留给咱自住房子装修的一些标准的业主。比如说你想做婚房装修，想做这个老房老人这个适老化的设计啊，这个养老房居住，想做过渡房装修，以及我们的这种改善型居住房子，那您都可以凭借本场直播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

0: 909-1099-400-809-1099去抢占本场的限时超底价的回归999每瓶的一个价格。当然这里面的一些选材用料我简单给大家过一下啊，因为用的品牌也都是一二线知名的大品牌，选择灵活性非常的高。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等等一系列的品牌，你有自己中意的话，在选择唯一这款产品拿到的超底价的同时，品牌花色您可以自己去挑选。你像地板有圣高德高的一些圣象德高的一些大品牌，木门有志邦宝宝钢跟志邦的一些品牌，包括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一系列品牌。您家里的辅料也都是用的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很多都是引进德国进口的一些材料。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裔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用的是全球500强的军工企业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您的防水腻子石膏我们用的是东方雨虹和戴威，乳胶漆等等啊，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乳胶漆啊。反正您在这次参与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施工质量的一个标准，您的选材用料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拿到的价格是本场直播在我们叶日峰全渠道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这个电话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有的朋友会害怕担心，我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年底才能交，我明年可能才会去动工装修，那你说我现在听到节目我要不要去打这个电话？那如果说我打了这个电话，后续是不是一定要让我在叶日峰签约交钱呀？这些问题顾虑点今天在本场直播通通给大家打消掉。我们这通电话是我们在直播期间给大家免费开通的一个装修的热线电话，直播时间段是官方的直播时间，官方的这个直播间，您所享受的这个电话的一个折扣力度都是给大家去做优惠的名额抢占。即使说您今天打了400-809-1099的进线，您抢占了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些优惠价格，那您房子如果说未来与叶之峰装的话，签约的话，价格正常去做使用，那如果说对比一下之后您最终没有选定叶之峰，这个电话名额的优惠可以直接给您取消掉，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它不捆绑任何消费啊，纯通过热线电话去做免费的一个抢占。而且这次的优惠仅提供用于咱半个小时的一个福利价，只有在直播时间段内啊，30分之前打通400-809-1099，我们的热线电话享受的价格才会有效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优先报名抢占。我们节目时间还剩10分钟就结束了啊！
1: 400-809-1099，我觉得刚才万红说的特别重要，就不会因为价格便宜而在材料上做任何的节省。不会从材料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把材料上的价格拉下去。那么刚打开收音机听到999限时回归的，赶紧先拨打400-809-1099站下位置。
0: 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卫衣产品，因为有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没有听清刚才卫衣的一些优惠折扣价格。我们这次的618年终大促啊，昨天晚上刚我们开完会啊，给大家进行我们新产品的一个优惠价格的一个调整啊。我们现在这个卫衣产品是超底价，作为618限时回归的一款产品，原价1599元的一个一瓶的一个硬装价，限时今天本场直播补贴一瓶600块钱，也就是说您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您所拿到的 VE 产品的折后价格只需999元一瓶，限时给大家放送的这个福利啊。这个 VE 产品呢，也是征集在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户数当中，户数名额非常的有限，而且这个优惠价格也仅限于在直播时间段给大家去做提供。节目10:30一旦结束，优惠渠道就关闭，线下门店统一这个线下门店的售卖价1599元一瓶啊。所以说咱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您房子处于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想去做家里的一个999一瓶的一个价格的话，就先打电话约报名。这款卫衣产品它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只要您考虑做这种纯大包硬装，那这个价格就可以预约报名抢占。当然今天在直播期间不光能拿到999元一瓶的这个折扣价，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还给大家额外追加赠送一些这个增配的产品。今天本场直播在基础上额外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额外追加10000块钱的定制券，直接给您去免费赠送。而且这次的 VE 这个套系当中还给大家配备了厨房当中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用的都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那其实在我们 VE 这个套系当中

软装家具非常的灵活，您可以自己去做单买，你也可以去在我们叶之峰门店去做选购。当然如果说你有以前的家具要继续沿用的话，也可以沿用以前的。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有一个秒杀家具的一个特惠价，也仅限于在参与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可以参与秒杀，性价比非常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秒杀的一些产品是都可以去累计叠加使用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本场进线40080910999的听众朋友，可以拿9.9元直接秒杀顾家的大这个顾家的大牌的一个床垫，1.5×1.8的尺寸您可以任选。如果你想单秒杀一个顾家的床的话，也可以花999元秒杀一张顾家的床，还有999秒杀顾家的餐桌，999秒杀这个一整套的4把餐椅以及我们的茶几等等啊，都只需999元。那如果说你想把家里的家具都配齐的情况下，那这个床垫餐桌餐椅茶几什么的一共合计起来，如果能享受这个秒杀价才大几千的块钱，就让你配备家里的一些大件家具。而且今天本场直播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限时秒杀的补贴价，我们现在今天本场直播参与到唯一限时回归超底价的名额户数当中，打40080910999能享受到我们的顾家秒杀价全屋定制柜子599元一平，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运营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啊，满足家里对于储物空间格局的收纳。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如果说我的房子比如说200平啊，甚至200平以上的一些户型，我家里做定制的话，可能30个平方有点紧卡紧不太够的情况怎么办？我们不是还在今天唯一产品当中给大家额外追加赠送10000块钱的定制券吗？如果说您家里做30个平方的定制不够的话，你像200平往上走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10000块钱的定制券直接去做抵扣就可以啊。其实正常咱房子装修，听众朋友是100平左右上下的会居多啊，120-130平或者100平左右70-80平的会居多，那30个平方完全是足够使用的啊。当然我们对于老房翻新今天和额外追加一个老房直降的一个优惠，因为老房价格是比新房装修的价格要偏高，高在哪呢？因为它要更换门窗和地暖的一块费用，所以今天本场直播如果您是老房翻新的业主，进线我们的40080910999的热线电话，我所说的以上优惠您可以同时使用的情况下，您的门窗和地暖的一个套餐本场直播进线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啊。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做的一个唯一超底价的限时回归，优惠力度非常非常大，也是大家应该有好几年没有听到999的限时回归了啊。如果你今天在这次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时间段你再错过这个999的限时回归，那未来以后到底会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回归，我无法敢大家保证了啊。有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真的好几年2年多吧都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999限时回归了啊，所以一定要抓住我们的这些省钱的机遇啊。节目时间还剩最后倒计时4分钟的时间，最后这个时间段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本场所有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包含的项目或者材料品牌以及大家所遇到的一些装修问题肯定有所不同，你想深入去做了解的话也可以先打电话去做咨询。节目期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9啊，电话热线是为大家免费开通的，凭借这个电话参与到我们限时征集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啊。我们今天所有直播期间作为我们915的听众啊，通过40080910999进线的话，我们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样房的服务，免费结合您的房型和需求给大家制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以及您家里所产生的一个落地报价清单。哪怕说您这个房子今年装不上，您当下现在这个心理是想先线上了解了解这个价格，想寻个底价啊，心里大概有个数的话，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9的进线报名做参与，了解家里的这个装修的预算报价。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到店礼啊，如果有装修需求，今天打完电话后续到店可以享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赠送，而且到店签到之后可以给到你一张抽奖卡，凭借这一张抽奖卡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这个是在我们的抽奖箱当中随机免费进行抽取的啊，中奖的几率非常的大，这个是纯免费抽赠。如果说中奖之后即使最终在没有在叶之峰签约，中奖的奖品也依旧可以免费带回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

0: 产品点就是我们的V1产品。V1这款大包硬装的装修这个产品，我们在这次的618年中大促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给大家拿到了超底价的限时回归。V1产品原价1599元一瓶的价格，今天本场直播限时一瓶优惠600块钱，也就是说你今天打电话到手的折扣价格只需999元一瓶。这个价格当中包全新设计、基础工程、所有的人工费、基础的辅料费，包括全屋的主材、建材等等啊，给大家是这个做了一个限时优惠的一个放送，用的品牌也都是一二线知名大品牌。这个V1产品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啊，不管您多大面积的，您都可以去预约报名抢占。今天在直降的价格当中，折扣999元一瓶的价格当中，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装修补贴的优惠放送啊。我们有给您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加10000块钱的定制券，您的厨房当中免费加赠烟机、灶具和水槽，品牌用的是老板和方太。今天本场直播作为我们的V1产品硬装，如果说家里有需要单独购买家具的话，本场直播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有限时的秒杀活动，凭借4008091099可以限时秒杀9.9块的一张顾家大牌的床垫，999元可以任意秒杀顾家的床，还有顾家的餐桌、顾家的四把餐椅，还有茶几，都只需999999的一个价格，限时去做秒杀的一个福利放送。那定制这一块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秒杀价，今天本场直播凭借4008091099可以拿到599元一瓶的限时秒杀 ENF 等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满足您家里的储物空间、格局、收纳的一个需求。如果您是老房翻新的话，还有额外追加老房的一个套餐直降价，门窗和地暖的套餐本场直播进线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活动真实是有效的啊！电话热线是免费预约报名。这次本场唯一的限时回归，把价格这个真正打下来，您的品质、用材、用料的保障一点没有降低啊！仅在我们的30分之前提供专属的限时放送福利，所以说最后的一点时间，抓紧预约我们的热线电话，去优先抢占我们的超底价999一瓶的价格，4008091099，4008091099。
1: 感谢王红的介绍。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

0: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1: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是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晚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哎呀，巴拉巴拉巴拉。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岛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Once I was 7 years old。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inal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那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的优惠福利啊，以及您在最近或者是两年之内有装房子打算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内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来拨打一下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记好咱们的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一定要在节目期间拨打，这才能帮您有效的锁定这个优惠。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1: 哎，万红今天。

0: 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说618的活动好不好？
1: 好，
0: 因为618已经开始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咱们这个叶之峰接下来在618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当然您别只是听啊，一定要积极的拨打4008091099。
2: 对，
1: 因为我们当下是618年终大促的活动。其实说起年终大促，大家都知道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活动啊。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不用考虑房子说那么着急或者说不着急的情况下，你现在去只要有2年之内计划做装修打算的，你想去对比装修公司，想去寻一下哎家里装修完的优惠折扣价格，那今天的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您是一定要预约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期间17:30之前，凭借这个热线电话可以抢占本场直播专属的618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以及装修的一些补贴额外的优惠加持。那今天节目期间的这个上半个这个15分钟，我先给大家捋一捋关于这个618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啊。我们现在是这个对于我们未来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啊，包括厨房、卫生间、渠改，以及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啊，公益自建、回迁，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不论您是多大面积的、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凭借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进线，我们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的服务，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免费规划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改造，免费让您通过线上这种形式，或者说通过上门量房到店给您去做家里的设计改造，还可以给你核算出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清单。那另外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想来叶之峰门店转转，哎，想看看实景的样板间，想跟设计师现场一对一沟通沟通，想看看家里用的一些选材用料，那您今天拨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后续到店还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纯免费给到大家，也是一个见面的一个伴手礼啊，不捆绑任何消费。那重点来了啊，我们现在主要推出是 N3 整家的这个产品，现在对于 N3 整家重磅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给大家征集了，做到了一个全程导程征集99户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但是我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仅在半个小时当中为大家开放10套的一个样板间名额的一个征集，作为我们媒体广电的样板间监督的样板间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要求质量标准比较高的，或者说想参与样板间的户首名额当中，切记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可以参与啊。我们作为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当中，肯定优惠力度是比你平时定装修的优惠力度要折扣要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N3 产品什么样的一个人群跟户型可以优先选择。 N3 它是作为整家全包的一种装修模式，它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作为您这个房子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只要您这套房子要做全屋的整体装修，那 N3 产品一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真正让您实施一价全含，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避免后续预算这个超支啊，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那这个产品它在线下门店售卖也非常火爆，也是咱的广电的听众朋友，其实70%-80%的人群都比较感兴趣的一款产品，所以拿出这款产品，我们作为媒体监督的一款样板间。 N3 整家装修产品在线下门店有专属的售卖价，在线下门店以及叶之峰整个渠道折扣完的线下售卖价是159,900元。那今天在直播期间参与618年终大促的活动当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可以拿到价格的一个直降，在价格方面咱凭借电话就占比很大优势，凭借热线电话直降30,000元，也就是特惠价格只需129,990元，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当然这款 N3 产品比较适合于新房跟旧房翻新，尤其是自住房子的一个装修标准，只要您这套房子考虑咱自己居住不出租的这种情况下， N3 一定是最佳合适的一个选择。它比较适用于这种70-80平到130-140平的这种改善型居住房子。另外这款产品当中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具体的包含细则，这个价格直降30,000元的基础上，样板间的征集名

其实在增项这一块点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就是家里的水电工程。今天本厂作为样板间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建名额当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如果咱报名选择 N3 产品，后续还会给您签订一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协议，确保您的施工时能达到零增项。但凡有被动增项产生，全程由业之峰自己来承担。这个是水电一口价，是给大家写入到这个纸面合同，具有法律效益的啊。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花洒，包括小件的水龙头以及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全屋美缝工艺、一阳角的一些处理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台下盆的一些工艺等等，就是在很多市面上做全包装修当中，容易给你产生漏项啊，低价切的项目，在本款本厂的这个 N3 产品当中，我们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足足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也就意味着你想装修到全包的装修房子的话，必然少不了这127项。我们 N3 产品通通给您配套齐全，其中有66项是无限选择不加价，它不限平方数也不限米数，您可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是这款 N3 产品，所以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其实正常你选择 N3 产品，跟这次在本场直播618年终大促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你所享受的价格一定是不一样的。这次618的年终大促不光有价格直降30000块钱，我们本场进线的前10位听众朋友额外赠送装修补贴10万元的一个装修产品。这10万元的赠送产品里面有赠送您10件大件的顾家家居，也就是说您装修这套房子软装家具不需要单独购买，我们本厂 N3 产品直接赠送10件的大件家具，有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床、床头柜以及我们的床垫，让您把家里的家居的费用又节省下来。此外呢，您像咱房子装修做了设计，基础人工辅料、主材、建材、家具，家里还剩点什么，还支出大头的话，就是家里的一个定制储物空间的格局收纳。其实大家回头想一想，你这套房子作为自住，你是不是对于储物空间要求需求比较多，或者说您对于选择定制的板材要求比较高，毕竟咱自己住，现在人对于房子装修的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会优先选择环保等级系列高的一些定制产品。那今天我们节目期间给大家拿出了一个定制补贴价，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顾家品牌的全屋定制柜子。而且这次25个平方的定制完全满足咱家里是属于套二套三的这种户型，比如说你家里需要做3个卧室的衣柜，或者入户鞋帽柜以及小阳台柜，完全可以满足您家里对于储物空间的格局收纳。另外对于环保板材的等级，今天我们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免费给大家升级成板材是运营级别的最高等级 ENF 级，让您享受最高环保等级的一个系数。其此之外呢，我们还作为 N3 这款产品，因为是媒体监督样板间，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整个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做到您是终身保修的权益，还有一些各项的主材升级，包括瓷砖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满足您大砖通铺的落地效果，让您的房子装修落地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更加高级、更加宽敞、更加亮堂。而还给大家赠送一些客厅、餐厅还有我们的一些卧室的灯具和窗帘等等啊，总共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将近小10万块钱的额外增配的一些产品，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这是本场直播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额外追加的装修补贴优惠。那如果说咱是属于这种房型的，或者说你想对于房子装修想做样板间的一个这个名额，以及想做全屋的整体装修，那我非常之建议大家可以拨通这个免费的电话400-809-1099，您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了解一下啊。而且你打了这通电话的话，就可以把本场直播的这个样板间的专属重磅的优惠直接算到自己的手里。可能有朋友会有顾虑啊，哎，你说我这个房子年底才能交房，我现在装不上，但是我现在正在收听节目，我需不需要打一个电话去约报名抢占一下？其实作为您考虑房子装修的业主来说的话，您这套房子只要具备2年之内的一个装修条件，房子

0: 只要具备两年之内的装修条件，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整体做翻新，你此时此刻只要收听到节目，是一定要拨通一个热线电话。因为你打了这通电话，如果说报名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它是可以给你有效保价两年的有效时间啊。这两年时间你可以综合自己去做选择。当然打这通电话也并不是说一定要与叶之峰签约合同，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叶之峰交钱，咱只是作为有装修需求现阶段在考察了解的业主，通过节目期间收听到我们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拨通这个4008091099，把优惠攥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您要不要在叶之峰签约，要不要使用本场的优惠，看业主您自身个人的一个情况。您要觉得合适，您就正常与叶之峰推进。那如果不合适，即使说您打了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最终没有在叶之峰选定装修，也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产生，它也不捆绑任何消费啊。所以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打我们的装修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节目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4008091099，才能帮您锁定咱们的优惠啊。当然，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预约一下线下门店的时间。到店呢，咱们还有其他精美的伴手礼。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热线来预约工作人员上门给您量房和验房。因为这个量房验房呢，在市场上也是价值3000多块钱，所以呢，现在给到大家都是免费的体验，还为您免费的出具几套这个平面设计方案啊，
2: 没错，
1: 都可以赶紧拨打4008091099。
2: 是的，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多都是处于不太着急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像到六月份，其实七八月份这几个月还是天气比较炎热的，业主觉得想到9、10月份去动工再装，或者说等明年的3、4月份再去动工。那有一些业主，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如果说你现在在下半年要准备装修，或者明年需要装修的话，你是不是要至少给自己留出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你要去对比装修公司。因为装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比如说我听了一场节目，我就直接与这家装修公司签约，或者说我去一趟公司我就能直接交钱。

我听了一场节目，我就直接与这家装修公司签约，或者说我去一趟公司，我就能直接交钱。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前，让老师先给你去报一个整体的费用报价，您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哎，在叶日峰装的话，我用什么的材料标准？我装修得花多少钱？那如果说在别的公司去了解的话，又有什么之间的一个区别？作为我们业主要去做横向的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谁报价低我们就选谁。往往去看报价低选定的装修公司的业主，很容易被割韭菜，很容易被低价切的模式套路进去，因为他不懂怎么去对比报价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有想了解装修价格这一块的听众朋友，先打4008091099，让叶日峰的设计老师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给您免费整理出详细且包的全透明化的一份报价，您去做市场的考察。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报价是按空间去做分布规划的啊。即使说您是属于装修小白，您对于这个价格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且尤其对于 N3 产品，我们报价非常清晰且透明化，不给客户留一点坑，而且这次是作为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作为这种广电媒体监督样板间有什么优势？我给大家罗列了四个点，通俗易懂啊。首先第一个，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您家里的施工，如果说您拨通4008091099参与到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当中，那您的整个施工工地是由我们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全程进行工地的一个巡检跟进，包括您从前期的一个材料进场，你的整个施工工艺以及您的一个实地的工地拍摄。会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即使说您现阶段不着急的，我也是建议大家你打这一通的电话咨询前，让老师先给你去报一个整体的费用报价，您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哎，在叶日峰装的话，我用什么的材料标准？我装修得花多少钱？那如果说在别的公司去了解的话，又有什么之间的一个区别？作为我们业主要去做横向的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谁报价低我们就选谁。往往去看报价低选定的装修公司的业主，很容易被割韭菜，很容易被低价切的模式套路进去，因为他不懂怎么去对比报价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有想了解装修价格这一块的听众朋友，先打4008091099，让叶日峰的设计老师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给您免费整理出详细且包的全透明化的一份报价，您去做市场的考察。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报价是按空间去做分布规划的啊。即使说您是属于装修小白，您对于这个价格都能够一目了然，而且尤其对于 N3 产品，我们报价非常清晰且透明化，不给客户留一点坑，而且这次是作为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作为这种广电媒体监督样板间有什么优势？我给大家罗列了四个点，通俗易懂啊。首先第一个，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您家里的施工，如果说您拨通4008091099参与到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当中，那您的整个施工工地是由我们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全程进行工地的一个巡检跟进，包括您从前期的一个材料进场，你的整个施工工艺以及您的一个实地的工地拍摄，会进行公示，杜绝增项偷工换料，而且您家里的装修由我们广电媒体进行保价护航，也就是说给你家里的装修更上了一层的一个这个保障啊。第二优势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我们限量征集名额是非常少的。那你想，这种样板间的征集名额，你所能拿到的价格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比你自己去叶日峰门店或者说通过其他渠道找任何一家装修公司装都要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您家里的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是这种直供即采的一个价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所拿到的性价比会更高。而且这一次我们有额外将近赠送10万元的增配产品直接给您赠送。第三个优势点，作为我们这个征选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您可以享受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啊，您可以拿到终身保修，从你家里的水电木工瓦工油工终身保修的权益，远高于行业标准啊，售后真正做到无忧。第四个优势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的这种样板间实检的案例。

0: 标准从严把控，比把控标准会更高一些，对于您家里的整个施工工艺精益求精啊，所以说可以给你做到是堪称是极致了啊。所以对于我们尤其是设计要求比较高啊，基础工程施工质保也是要求比较高，而且对于这个工程标准要求更高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建议您可以去参与了解了解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名额户数非常有限的，想抢占我们本场媒体监督样板间，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另外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可以进行承接以及享受样板间的征集，像市内四区的，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韩都可以去参与啊。但我们其实不光有 N3 这款产品，还有一些 V1 的一些套系产品啊，包括我们 V1 产品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顾家家居的秒杀啊，你像定制是599一平，限购30个平方，而且作为顾家家居床垫，第一个床垫秒杀凭借400-809-1099，9.9块可以秒杀将近3-4千块钱的一个床垫，1.5、1.8米的尺寸您可以任选。如果需要秒杀第二个床垫的话，只需999元，包括顾家的一些家居餐桌、餐椅、床什么的，都只需秒杀价999元。当然，想参与这种秒杀的活动当中，也仅限于咱们的听众朋友，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才能参与。你不打这个电话，万红所说的这些相关优惠内容、政策以及还没有提到的，跟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挂钩。因为我们到店之后都需要核实您的信息，如果核实您的信息没有查询到在节目期间的时间段，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打过电话，那这些优惠跟您没有任何的关联。即使说您知道这个优惠，但没有核实到您的信息，那也不作数啊，都是无效的。所以说切记先打电话，打个电话不吃亏，你打这通电话真的是能够让你省大几十万的费用，省的是真金白银啊。400-809-1099。另外大家都知道，其实咱的听众朋友915的听众朋友老房翻新的会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对于我们915的听众，尤其是老房翻新的业主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套包的限购。因为老房你想它比新房装修的价格偏高，高在哪？它可能要更换门窗和地暖。那门窗和地暖今天在本场直播作为618年终大促，可以进行一个热线电话的抢先购，凭借400-809-1099参与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这额外给大家去省了一部分啊。另外如果说家里想单独去购买家具和定制的，有一个特惠专场，其中有家具的8件套以及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线下门店的售卖价是50184。今天本场618抢先购拿到的现价只需29800元，29800元里面包了8件的家具，皮质的沙发、皮质的床、餐桌、四把餐椅、还有茶几，还有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柜子定制这一块也是运营级别 ENF 等级的环保板材。这个价格基础上再赠送您伟星的净水器啊，以及我们的10米的窗帘。反正这一次的618活动真的是，利润几乎说是可以没有，就是为了做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由我们广电媒体进行全程的一个监督，为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去做装修的保驾护航。所以说一定要打热线电话去报名参与，截止到17:30，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不到8分钟的时间线了。节目一旦结束，那我们电话渠道就关闭，电话渠道一旦关闭，这些优惠内容政策就全部收回，任何一个渠道都拿不到这个优惠力度，只仅限于在本场这个时间段的节目过程当中，只需拨打装修免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只剩下最后的6-7分钟了啊，千万不要错过。
2: 没错，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只要有家装的需求，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也希望这部热线呢，能够成为咱们岛城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个小助手哈。400-809-1099。当然，您此时此刻在节目期间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来拨打，还能够享受刚才万红所说到的专属于915听众的一些优惠和福利。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N3 产品，有的可能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听清楚 N3 的这个样板间的优惠名额啊。N3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做这种一价全含的全包装修模式，而且是属于品质整装啊，它对于这个

0: 这个样板间做的一个品质质量非常的高，当然它不限定风格啊，你想做什么风格，咱因为风格主要取决于您的花色搭配以及软装家具的搭配，在你选择 N3 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单当中，你可以自由灵活的去选择。 N3 今天本场作为618年中大促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有一个价格直降，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价格就可以直降30000块钱。不光有价格直降，而且在基础上额外追加赠送100000元的增配产品。这100000块钱的增配产品是直接免费给你赠送。里面有实践的大件家具，顾家的品牌，有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床头柜以及床垫。这实践套的大件家具直接给你免费赠送，而且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板材是运营级别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而且作为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 N3 享受就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啊。这款产品当中还给大家包了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啊，127项的项目都在 N3 产品当中一系列配套齐全。我们在这个产品价格当中还给大家赠送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还给大家赠送烟机灶具、主材、瓷砖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啊。所以说它的这款样板间的升级，它做的一个施工标准工艺也非常的高，精益求精，而且真的是包的很全面，不给客户留一点坑，没有任何的一些隐形增项。作为媒体广电监督的样板间，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额外的增项。只要你想去做，哎，想找一家靠谱有品质的装修公司，想去做一款包的全且没有增项的产品，又想达到一个你想要施工标准更高的装修标准的话，那就直接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就可以啊。那距离结束还倒计时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啊，可能大家有听得太入迷啊，不忘记打电话。
1: 对，
0: 咱尽可能在最后四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线把这通电话去打通就可以。您打通这个热线电话，跟老师提供一下你的房屋户型面积大小，是属于新房还是旧房还是精装还是大宅别墅啊，我们通通给您去按照您的房情和需求给您匹配适配的设计老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期间30分之前打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叶日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样房，免费规划家里不同版本的设计方案，免费给大家合计出您家里整体落地的报价清单，这个通通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只需凭借一通电话就可以了解到您想咨询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肯定有想来门店实地考察的，或者想去公司这个想去施工工地去做现场的实地考察，那您只需拨通这个热线电话就可以。作为我们915打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听众朋友，到店能够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免费赠送。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全程征集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本场直播限量10户的一个名额，作为 N3 整家产品重磅福利推出，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真正实施一价全包且属于品质整装。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我们 N3 这款产品价格直降30000块钱，特惠价只需129990元，里面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包全屋主材建材。此外在价格直降30000元的这个基础上，额外追加赠送100000元的增配产品。这100000块钱的增配产品是直接凭借电话免费赠送，其中有实践的大件家居啊，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床头柜、床垫。定制这一块有个补贴价，9999元享受25个平方的顾家定制，板材是 ENF 等级运营级别最高环保等级系数。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主材进行各项的一些升级，而且还给大家赠送灯具和窗帘啊，家里的客餐厅、卧室的区域等等，将近100000元的产品直接给大家赠送，这也是仅限于咱直播时间段给大家去做优惠的加持，过了这个节目时间段优惠通通收回，而且线下门店不能同时享用啊，只能凭借电话去做核销。400-809-1099，当然还有一些618抢先购的活动以及秒杀啊，你像顾家的床垫9.9块秒杀，包括这种顾家的家居啊999元的一些秒杀价等等，是属于微套餐。有具体想深入了解价格这一块的，或说想参与深入了解这些优惠内容政策的，直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啊。我们新房就

0: 房、精装房、局部改造、大宅别墅啊、回迁房、自建房，通通都能承接。这一通电话是纯免费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费用产生，信息统一加密处理，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吧。
1: 嗯，
0: 最后的20-30秒留给大家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去预约，进行详细的装修咨询。
2: 没错，618活动已经开始了，咱们叶之峰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那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先把618的活动所有的给听众朋友的福利优惠、免费赠送收入囊中。到时候两年之内，如果你有需求，直接拿出来使用就可以。或者你有听到，哎，接下来好像那个优惠有更合适的，那您可以直接置换，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2: 当然你说最后你没有使用也没有关系，咱一点不吃亏，电话也是免费的，400-809-1099，现在拨打预约线下门店，还能获得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
1: 嗯，
2: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3: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东将马旭东。

0: Adam。
1: 本周亚军是来自范丞丞的 TTTM。本周冠军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他在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

爱生活，爱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You pick. Let's play.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夏日音乐派，夏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什么驱使他们不断前行？是对自主创新的追求，是厚植家国的情怀，是勇担企业发展的责任，还是不负时代的使命？推开这扇门，一边是现实，一边是理想。探寻青岛企业家跌宕起伏的人生况味，洞察全球化背景下波澜壮阔的行业变迁，每一刻都有故事在发生。经历、期待、回望、共鸣，由此开始。青岛市工商联联合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青商故事，青岛音体广播、青岛交通广播、青岛文艺广播三频联合播出，以青之名筑商之魂，徐静为您讲述。本期节目嘉宾，青岛市工商联常委、青岛市智能感知产业协会会长、青岛浩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增伦。
1: 先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公司的相关的情况。
2: 我们浩海呢，这个是2000年成立的，也是在食品区注册，它是也是从一个小企业慢慢的还是成长到现在。公司呢，目前我们是有200多人，我们的研发团队呢100多人。现在我们公司那个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像森林防火、智慧应急、智慧城市、智慧社区这四个板块。现在目前我们在全国是有8个办事处、8个办事机构，为了实现本地化的销售或本地化的服务。那么公司现在目前的这个定位呢，是定位在人工智能这个赛道上。我们做这个城市安全的产品的提供商和这个 AR OT解决方案的服务上，这是目前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定位。那公司的这个愿景呢，还是想成为这个森林防火和城市安全的这种领军企业。
1: 那你说想要实现我们这个愿景，达到领军企业，我们凭借的是什么？
2: 第一，凭借着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种研发实力。第一是我们预警监测的一种能力，也感知能力。第二是一个灭的能力，我们也就做到防灭一体化的能力。在防灭一体化里面，我们还是加强了人工智能，就是无人之手机器人的一些研制，或人工智能感知的研制。那么同时在灭的方面，我们就加强了无人灭火跟远程灭火的这种装备的研制。我们把既有这个预防，又有这个救援、普救，把它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我们达到的两种能力。
1: 今年也是我们企业走过的第25个年头了。
2: 25年，对。
1: 所以说这25年这个过程当中，最初在市北区成立的一个小公司，如今发展到一个上市公司，怎么去做到的？这个过程您都经历了什么？
2: 我们这25年的发展嘛，还是等于是公司在稳步的来这个，就是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的拓展，然后从一个就是小的企业到一个

0: 这种目前这种规模呢，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集成阶段。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到了这个研发创新的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自主能力跟这个产品的底层研发方面，我们加强了我们的这种就产品竞争力的一些这种研发。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们成长的一个
1: 三个层面。
0: 三个层面嘛。
1: 嗯，你说在这25年过程当中，对于您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是这个产品的研发。
1: 研发，
0: 对，产品的研发，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战略怎么定，然后呢我们的产品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应力，这是我觉得是我目前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它的一个质量也好，它的这种先进的程度在国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我们是在这个2013年我们有一个那个国家林草局的一个可以充分评价。当时我们的磷火自动探测系统，这是我们应该是全国的在民营企业里边为数不多的这个可以充分评价，目前也是不多。当时是评价为创新性强，整体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时是这样。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2021年呢，我们又征标了工信部的重大自然灾害装备示范更新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是主要的承担单位之一。这个那么这个项目在2024年呢6月份已经验收结项。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2022年预选了国家四部委的这个就是这个森林防火的重大装备这个专项项目的这个评定，名列第一。这也是
1: 而且还是获得了工信部专业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0: 小巨人企业
1: 荣誉。
0: 对，
1: 意外吗当时？
0: 不意外，这没啥意外。
1: 实力所致，
0: 我这应该这样。对，
1: 为什么会把聚焦的领域放在森林防火？
0: 因为我们以前也是从一个系统集成公司做起来。所以说公司呢，就是当时我们一直也是知道这个只有这个产品创新啊，让自己有核心竞争能力，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才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的发展能力。那所以说公司一直都在寻找我们这个公司的这种产品的方向。后期我们就通过我们青岛市福山这个项目，2009年我们接触到森林防火，感觉这个项目呢全国呢目前在这个智能监测方面还比较少，那我们就扎根到这个森林防火这个产品的研发当中，也取得了一些小成绩吧。
1: 特别想聊一聊您个人，就是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相对温和一些，然后呢对这个比较开放一些。同时学习力还目前还比较强。
1: 现在公司里面您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就是大家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和评价，有没有侧面的了解过？
0: 这个就大家对我的评价我不大清楚，他们真实的评价是啥。但是这个就是但目前我的这种就是管理风格呢相对是比较开放的透明的，相对是让他做得更平一些。让给员工呢能够创造一个更平自由发展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空间。这是目前我在努力做的。
1: 现在年轻人多吗？公司里面年轻人多吗？
0: 年轻人比较多。
1: 年轻人
0: 很多，现在都很多00后都入职了。
1: 对于他们的这种创新力也好，包括团队的协作意识也好，您感觉怎么样？
0: 这年轻人是越来越棒，他们有自己一些独到的想法，并且充满活力和激情。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这些

0: 活动的，但是呢，对我的影响来讲，一般来讲就是碰到了困难也好，挫折也好呢，
1: 对，
0: 一般都是我是，一般向内看，向内看就找自身的问题，或者是找我们自己团队的问题，
1: 嗯，
0: 很少是找外部的问题。他说我这个相对是，不会去抱怨环境，抱怨外部，啊，只会是我们找自身的问题，就是我们还需要改进什么，
1: 嗯，
0: 还需要优化什么，
1: 就是对自我的要求，我觉得特别的严苛。
0: 这倒没有，这也没有，因为严苛的话，公司早发展更好了。
1: 这还不好吗？
0: 对对对，
1: 自身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团队就不会觉得哎有问题，可能。有些人会归结于哎呀可能大的环境啊大的市场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尽心尽力了，尽力去做了，但是结果可能并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0: 嗯，
1: 但是我们不会，
0: 我们不会这么考虑，
1: 嗯，
0: 对，
1: 就是从自身内部去挖掘，
0: 对，他一定是像这个企业发展的不够好也好，碰到了困难也好挫折也好，肯定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掉，
1: 嗯，能给大家在这里举个例子吗？就是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于什么样的情景，我们从自身去找问题，最终把这个事件给它克服掉。
0: 你比如讲我们现在来讲就说这个市场开拓的问题吧，其实这个市场开拓的问题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八个办事处目前就是客户的这个满意度相对还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来讲我们以前的就是这种管理啊，就是还是有些增线，增线什么呢？就是对于产品质量的把控，要求的并不严格。就是哎，这个产品呢坏了，可能就坏了，然后呢服务也可能不及时。其实来讲，后期啊，包括现在对我们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是怎么解决呢？就是第一来讲，我们加强了我们的研发力量，同时我们加强了我们从产品的就是从前期、中期，包括生产，
1: 嗯，
0: 啊，这各种测试，加强我们的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可靠性呢，也加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说的家就是对客户的这种体验度，
1: 嗯，
0: 啊，客户的满意度，其次，哎，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能占到多少？
0: 现在这个市场份额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是，在全国呢是排到。前十应该差不多，排到前十。
1: 嗯，
0: 哎，
1: 这个成绩，
0: 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满意的。
1: 不满意的，
0: 不满意，对。这个成绩是不满意的。
1: 什么原因？您觉得
0: 这个成绩，
1: 我们付出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上应该是远远远把这个名次还可以再大幅度的提升。
0: 嗯，第一来讲，我们是做森林防火做的很早的一批的企业。就是参与了，我们参与了四项国家标准的制定。现在
1: 从哪一年？算算多长时间了？
0: 嗯，从零八年开始。
1: 零八年。
0: 对，现在来讲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十六七年了吧。
1: 嗯，
0: 十六七年我们是比较早的一批，就是在这个远距离的智能监测，尤其森林防火这个领域。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就是很多的机会没有完全的抓住。上一次我们那个青岛副市长就来我们公司讲，就是问了我们两句话。
1: 嗯，
0: 第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个庞总，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在全国排名前三？第二，你的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你问了我这两句话。
1: 您是怎么回答的？
0: 当时呢，我也没有正面回答。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来讲，我们现在排到前三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种这种国企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哎，国企的排名，它的市场份额远大于我们的市场份额，
1: 嗯，
0: 哎，他们的管理跟这个市场的拓展能力都有远远要高于我们，哎，远远高于我们。所以说，你刚才讲为什么说对前十不满意呢？排不到前三就被社会给遗忘。因为大部分人记不住，就是可能记住第一、第二，就是说、甚至第三名都会记住。这个我们也深有感受。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点成绩，我们现在目前是，也不满意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就自身有很多的这种，不管是从产品

0: 服务，还是从团队的人才建设、市场开拓，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工作需要去优化，怎么
1: 去优化？
0: 对，
1: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对于这个名次的提升，想好了从哪些方面去着手？
0: 是，接下来讲我们像今年呢，我们还是就是加强了我们六位一体的这种解决方案的啊，这种整合，就是把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还是做我们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我们公司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就是在森林防火这里面的专业性，我们的专业性比较强，对这种森林防火也好，应急的防灾减灾也好，有比较深的理解。那么这一块呢，就要把我们的对这个业务的专业性的理解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这目前是我们要做。怎么样才给客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给用户真正的去解决问题，给客户提供更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目前我们还是要加大我们的研发力度。
1: 特别想听一听您怎么来去看待森林防火目前国内外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现在它整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对于国内外目前我们这个行业有着怎样的感受？
0: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在这个尤其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它不但就是社会重视，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对森林防火每年的国家投入，这个投入的大，拉动了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研发可以创新的一个水平的提高。所以说呢，它这个目前的我感觉哈，就是我中国的森林防火呢，尤其在这个预警监测方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美国的这次加州大火，我们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第一，我们国内的现在的火情从十年之前几万起，到现在一年全国才有几百起、上百起，就是这个数量是
1: 大幅
0: 下降，并且是那种大的火灾，引起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这种财产、人员伤亡的
1: 越来越少。
0: 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第一，党中央的英明政策。第二呢，这个社会的关注；第三是它带动了这种我们这种科技企业的创新，在这个预警监测里面，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带来这种不断的这种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平可以说是走在了我们世界
0: 的前列，应该是走在世界前列。因为我们的投入是比较大的。
1: 森林防火从最初到现在，它经历过哪些阶段？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从最初用什么设备，靠什么来去预防，包括出现火情怎么去扑救，到如今经历了应该说一系列的变化吧。
0: 对，从那个我记着有一次黑龙江的大火，1985年好像是，当时那场大火造成的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伤亡的人员好像是几百人。财产损失呢，可能也得几个亿的，过火面积也是非常大，就是整个有大兴安岭烧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通过那次火灾以后啊，党中央就成立了那个专门的火灾重点预防实验室，在中国科技大学合肥成立的，就专门成立这个实验室来研究这个火灾，包括森林防火，尤其森林防火作为了一个重点。那时候监测手段全靠人防，
1: 就巡逻。
0: 当时呢，大家的观念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就是这么高。以前呢是比较上坟的，我们叫个祭祀用火，就烧纸的，生产的烧荒的、烧秸秆的，我们叫生产用火，还有这个烧电焊的也叫生产用火，等等，这种是屡禁不止，此起彼伏。那现在我们感觉上坟烧纸，大家都形成了一种
1: 对文明祭祀，
0: 就是文明祭祀啊。就是前面的阶段就是基本就是靠人，那么后期的阶段呢，慢慢建了瞭望塔。瞭望塔就是用那种望远镜，人站在这个高塔上，24小时值守。通过望远镜不断的瞭望，那人也有打盹的时候。

0: 然后后边又发展到我们那个监控摄像机，就我可以看视频，我在值班室了可以看视频，通过视频人员的值班入眼来看，哎，哪里起火了，哪里有烟，哪里有火，然后再让当地的消防员去现场去勘查，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到了我们这种就是智能监测阶段。智能监测就是通过哎我们这个设备的24小时巡航，就智能能够做到智能报警啊，对烟对火哎能够智能报警。那么到现在发展已经发展从5位一体发展到6位一体，哎，从卫星遥感、无人机的巡护、高点的监控、地面的综合监测站，一直到人员的巡护，用北斗的这种方式，啊，这我们叫啊，包括现在的就是火险的预报预测，预情的监测等等，啊，形成了一个6位一体的一个体系。目前现在这种6位一体的体系，目前在世界目前还是走在一个，
1: 可以说是非常全面了
0: 啊对，
1: 无论是天空
0: 对
1: 还是地面啊，方方面面
0: 对
1: 都在去关注，
0: 都在关注，
1: 对。
0: 正经历了，慢慢经历了，反正这个如果从大的阶段来分吧，就是从人防，然后到监控，然后到现在的目前的机房三个阶段。如果要详细的分，可能分的阶段也比较几个小阶段吧。
1: 现在目前国内在专注于森林防火的企业数量，包括他们所产生的这种产品质量怎么样？
0: 现在对森林防火这种这个业务关注的企业是比较多，但是目前有能够自主生产产品的企业相对比较少。尤其我讲的这个预警监测，我们之前哈，就是监控摄像机这一块，就是目前来讲这种有自主研发能力能够做一些深层次开发的企业不太多。
1: 也就是说我们要落到这个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0: 对，
1: 这一点对于一个企业更长周期的更好的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吧？
0: 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的投入也是比较大的。
1: 这么多年您一直在研发创新上一直坚守。
0: 对的。
1: 另外的话，刚才您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除了森林防火就是人工智能。一个企业如何更好的去把人工智能去融入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企业在现在转型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怎么来看的？
0: 哎，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其实来讲，这个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从我们的智能手机啊，从我们现在接触的各种的这种团购、新闻、电视啊、媒体，都离不开我们人工智能这种一些影响吧。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产品的客户现在对产品的要求的体验度越来越高，也就讲让产品更智能啊，更能解决问题提供价值，这是客户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说是就这一块让我们的产品怎么去更好用，说到家我们就是更智能更好用，能够代替我们人类的一些工作，哎，这一块就是也是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企业就是需要把这个在这个领域内，就是我们研发的产品在这个领域内要结合着客户的需求把它研发好。那么同时人工智能呢还有一些像目前形成的一些大模型，哎，人工智能的这种相互的整合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哎，并且要持续关注。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我们的森林防火大模型，包括我们的视觉感知的多模态的大模型。
1: 2025年浩海科技有着怎样的举措，想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0: 2025年呢，我们现在还是第一是夯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只有把产品做好了才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2025年这一块呢，第一是我们加强，尤其我们加强跟这个大学、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啊，形成一种产学研用的这种互动机制。互动机制呢，把我们像我们的森林防火无人驻守机器人，我们叫做森林防火哨兵，和这个远程补救的机器人、无人机，就是正型的，就300公斤到500公斤的就无人机，我们作为我们的研发重点。
1: 嗯，
0: 这是目前在产品方面我们规划的。我们现在也是朝着让城市更安全、让家庭更幸福这个目标努力前进。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车辆意外落水该怎么办。一旦车辆落

0: 切勿被动等待，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黄金时间，积极脱险自救。车辆落水，你有三次逃生机会。车辆刚落水时，一般来说，车辆入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车内人员应以最快的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在车辆完全沉没前迅速逃离。水已漫过车门，当水位漫过车门时，因为车内外存在水压差，此时车门已经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锤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车中一定要准备专业安全锤，希望永远用不到，但关键时刻能救命。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离开车辆后，切勿胡乱在水中挣扎，要牢记以下自救要点。突然溺水如何自救？首先要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人体可以产生浮力的肺部位于上半身，而身体的重心位于下半身，在身体没有放松时，人会沉入水中。将双手举过头顶，这样重心会向上移动，帮助身体仰躺在水面，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要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放在身前，更有助于漂浮。汛期时行车，如遇漫水路段，该如何确保驾驶安全呢？驾车涉水需要注意什么？暴雨短时强降水容易造成道路积水，为了防止车辆陷于水中，驾车出行遇积水路段应牢记以下原则。第一，涉水前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此时应尽量绕行，勿强行通过。第二，降低车速，匀速行驶，建议涉水行驶时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第三，不要单侧轮胎过水，部分路段可能不会完全被积水覆盖，有些驾驶人误以为只让一侧轮胎过水比较安全，但事实恰恰相反，单侧轮胎过水时，车辆左右两侧摩擦力差异太大，极易发生侧滑甩尾，安全风险大。第四，切勿中途停车，换挡或松油门，以上操作易造成积水进入进气口，导致发动机严重受损。若涉水途中车辆不慎熄火，切记不可尝试重新启动车辆。第五，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涉水易激起更大的水花，小型汽车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其保持安全距离。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菠萝藏，去顶藏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反正有时间吧。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no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

0: 新好食品，青岛九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东酱马旭东。

阻挡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是赞何耀珊，
1: 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2: 我是张学友，一起听听音乐。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1: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1: 忙了一天，我想你该累了吧。

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Summer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1: 晚上1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ame radi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做自己，或者做太笨。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九一五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遇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人体呼吸道内本身定植着细菌病毒，通常不会引发病症。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身体发出这些求救信号，要小心脑膜炎找上门。脑膜炎发病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若出现以下症状，切勿与普通感冒混淆，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就医。高热，出现持续性高热达到39摄氏度及以上。头疼，区别于感冒伴随的发热头疼，退烧后头疼依旧难以缓解。颈项强直，表现为脖子僵硬、活动受限，下巴难以触碰胸口。不止脑膜炎，雨天还暗藏多重隐患。暴雨天带来的健康威胁远不止脑膜炎，淋雨、涉水、饮食不当均可能导致多种病症，日常出行需多加提防。肺炎，医生介绍，淋雨后更易诱发的疾病是肺炎，大叶性肺炎尤为多见。若淋雨同时伴随醉酒，出现呛咳、误吸等情况，肺炎风险是严重时竟可能诱发凶险的脑膜炎。一次普通淋雨为何科学处理？医生介绍，其实淋雨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会显著增加疾病风险。医生解释，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人体呼吸道内本身定植着细菌病毒，通常不会引发病症。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身体发出这些求救信号，要小心脑膜炎找上门。脑膜炎发病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若出现以下症状，切勿与普通感冒混淆，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就医。高热，出现持续性高热达到39摄氏度及以上。头疼，区别于感冒伴随的发热头疼，退烧后头疼依旧难以缓解。颈项强直，表现为脖子僵硬、活动受限，下巴难以触碰胸口。不止脑膜炎，雨天还暗藏多重隐患。暴雨天带来的健康威胁远不止脑膜炎，淋雨、涉水、饮食不当均可能导致多种病症，日常出行需多加提防。肺炎，医生介绍，淋雨后更易诱发的疾病是肺炎，大叶性肺炎尤为多见。若淋雨同时伴随醉酒，出现呛咳、误吸等情况，肺炎风险会显著上升。皮肤感染，雨天涉水出行，细菌容易从皮肤毛孔趁虚而入，引发皮肤软组织感染。胃肠道疾病，误食被雨水浸泡污染后的食物，可能引发胃肠道感染，造成感染性腹泻。淋雨会增加患病概率，那么淋雨后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医生建议要牢记三步应急操作，能最大程度规避患病风险。首先，更换衣物，尽快换上干爽保暖的衣物，帮助身体迅速恢复正常温度。第二，温水洗澡，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血液循环。第三，监测体征，淋雨后密切观察身体状况，一旦出现突发高热、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情况，切勿拖延硬扛，需及时就医。淋雨带来的健康影响因人而异，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受抑制人群患病概率远高于普通人，需重点防护。五岁以下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较弱。65岁以上老人、孕产妇，免疫力较弱。患有哮喘、慢阻肺等呼吸道疾病人群，呼吸道屏障脆弱。高血压、慢性肾病患者，免疫功能弱，抗感染能力差。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类药物，免疫力偏低。当然，守护健康的关键还在于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日常保持规律作息。

0: 期，均衡饮食搭配，坚持适度运动，不断增强自身免疫能力，才能从根源上减少疾病侵扰。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敦玩岛大麦网。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amily Radio。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
1: Simon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诚以待。